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旅程云向旅程是新疆的客人是个人是个人不愿天下来的扫码直播跟通知大起来的上个人是 split 不得问题是大起来的要不把所有的预约来是个人的旅程云向大起来的可是上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
1: 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个人是107.4 Qatnaş Sənət Radiosu hər vaqt siz üçün ə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r.

天下来的旅程巴起来的线路旅程云向旅程是给新疆的客人是给新疆的天下来的扫码直播跟通知大家来的上的是的 split 不得 on the ski 大家不能要把所有的预约来的 strip 线路旅程云向大家来的 Katnaş Sanat Radyosu her vakit siz üçün e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dır.

0: 前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的旅程云向旅程是的新疆的客人是给人是给人不愿前下来的扫码直播跟通知大起来的上的是的 split 把它的是给大家的要把所有的给人来的线路的旅程云向大起来的可是上的都是上班是给人也带也没下带也对也没下带给地方的马上说了
1: 而且也带的特别好那是三大radio上 program 的还没有还是跟是给他们 program 的人是一家的不久了是没有107.4 Qatnaş Sənət Radiosu hər vaqt siz üçün ə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r.

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旅程云香，旅程是的新疆的客人，是给人们吸引了不言。天下来的扫码直播间，通知大起来的，上个月是的 split， 百分之五的吸引，大起来的，欧洲把所有的给越南来收拾线路，旅程云香大起来的，可是上了0993，是给人们一代，一米一代，177的电话给麦三说了。
1: 177的特，哈纳什三阿特拉迪斯通 programları， 每 minute， 每 second， 是给喊了。programlarımızda siz ihtiyaclı uçurla üzülmeyin. 177.4 Hatnaş Sanat Radyosu her vakit siz için etraflık mülazimet kılıdı.